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ake it count。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各位观众好久不见。最近呢 Johnny 其实还是老样子，就是真的还在忙课业，没有办法，因为还卡在学生身份。然后啊，在这边先，因为已经到了毕业季嘛，已经到了一个毕业的季节，在这边呢 Johnny 想对所有毕业生说，毕业快乐啦，你们准备踏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也已经准备要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人生，品尝不一样的味道。像 Johnny 的话可能还体会不到那种快乐啦，就是大家毕业然后我还没毕业，因为没有办法，我们都是五专啊。然后啊，这一集的话可能跟大家来聊聊升学的部分，还是一个老样子，可能往年都会有一个毕业规划，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至于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 Johnny 本身其实还蛮羡慕对于毕业这个词的，能用这个词的人。因为 Johnny 本身因为五专都要待在同一个班五年，不是说不好，而是也会羡慕，也会向往毕业，也会向往说对于对于说能够迈入一个新的环境，认识新的人，对这样的羡慕。毕竟你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其实会让自己觉得反正世界就这样子，我能看到就这么多啊。其实 Johnny 真的很是一个很坐不住的人啊，会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然后也会不停的去说抱有幻想。所以正常来讲其实真的快坐不住了，真的在五专很难坐得住啦。但也因为五专的部分，所以我体会到了很多人体会不到的生活，以甚至是说原本盲目没有目标的我，又开始重新有了一个想法，又开始重新有了一个目标，一个路程。这段路程可能是辛苦的，可能是痛苦的，也但是这一定是难免。更多的可能是你当你已经到了一个等级的时候，你再回首去看，你会发现其实我真的经历了好多，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好想好想给自己一个拥抱，然后告诉自己说你辛苦了，接下来的路你一定可以的，你都撑了那么久，那你一定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老样子跟大家讲说，如果真的对五专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他们可能是你毕业之后，当然啦，这是国中生的，给国中生的话，就是你对五专如果真的有抱持有幻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缓冲空间，甚至是你的思考空间。他没有所谓课业压力，也没有所谓的升学压力，至少在你在别人的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是慢慢悠悠的去思考你的人生，去思考说你接下来要怎么走，甚至是说你喜欢说把握当下，那都是可以的。那甚至是说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在痛苦，我在旁边爽干，我真的爽爆了，好不好？那种感觉。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五专真的有任何想法，可以去参考，真的就是参考啊。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 FB 粉丝专业去私讯，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会一一为您做解答。然后进入正题，是在我其实啊，在这
应该说在这一年里面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对我而言啦，其实整体来讲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改变，而是一个我对于自己的认知一个理解又重新有了一个层级。可能这以前也有发生过，但这次是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理解，说我该怎么做，我该如何去做，甚至是我想做什么，都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老实讲啊，其实我真的对于一般真的觉得，其实在我眼中的一般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你，大家可能就你的生活就是可能两点一线，甚至是可能三点一线那种啊。可是 Johnny 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很坐不住的人，说实在的啊，甚至是说你说每天两点一线，那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折磨，我无法忍受那种无趣感。我喜欢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所以五专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我有更多时间去创造、去发想、去更快乐的成长。可能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并不快乐，但是撑过了那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比很多人快乐很多了，以甚至于我更多的是有了后面的铺垫，前面的痛苦造就了我后面的成就，真的就是先苦后甘的道理啊。老实讲啊，其实撑不撑得过去真的就很看个人，尤其是比较不一样水准的五专，每一个五专水准真的都不一样。如果说真的你对五专有兴趣，千万要选好你接下来想要走哪一间五专，你想要走什么科系。像我们学校是少数有气管的啊，然后老实讲，其实气管真的很长，其实被遗忘资源，甚至也被遗忘，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不利，甚至是说为什么他们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过得比其他科系还要辛苦一点。但是其实在这个环境下大家也不太会去在意那些，比较在意的是玩乐。当你真的想要读书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身边的人都是在玩乐，你会很羡慕，你会也想要去玩，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的决心有多大，这个真的就很难说了，老实讲啊。至于说你如果觉得真的你想要读跟商科有关的，那我绝对会建议你商类第一学府就是北商，大家努力一点，虽然会考过了，然后跟学测也过了，接下来大家准备指考，准备面试。真的啦，我很多朋友都是选商科，其实我比他们早接触，我觉得很庆幸，甚至于说我比他们更多了解，我比他们少走弯路，因为他们学的都太广了，甚至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这对一个学有专攻的来讲，其实真的有点吃亏，而且是吃大亏。你用了三年的时间，跟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在学相关专业知识，而你三年的时间你还在学数理化学、国文、英文那些有的没有的，还有分三类，这些其实真的都是比较该怎么讲，比较说真的就是落后吃亏了啊。可是五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能静得下心，还是一句老话，你在五专你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自己能够定得下心，你才有可能往前走。即便说你国中过得再怎么样斯巴达教育，或者是你高中再怎么样的斯巴达教育，但老实讲真的就是你到了商科，
真的真的就是你得要有一个坚持志向的把握。唉，老实讲啊，说实在，对我来讲，其实商科真的就是很漫长的心力路程，它更多的不是要去你认识商业类专业知识，对啊，它也有这个用意，但更多的可能是你要认清你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东西。这三年里面，对我来讲，其实我学到的不仅仅只是说，哦，可能我对于商业类更有理解、更了解什么屁小的，那些真的都没有，更多的是我得到一个心灵的进化，我得到一个心灵的成长，每一年都在增加。我可能去年、前年、大前年也都说过这种话，但真的说实在的，其实它真的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每年的心得其实真的都不一样，哪怕一样，但是你当下的心境也会不一样。这真的就是一个你该如何去消化你所遇到的事情，你所遇到的窘境，你后来是怎么解决。像我们班最近也出了很多事情啊，我们班出了其实很多大事，只是真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抱持啦。对我来讲，我是不希望说去参与，甚至是说去有什么言论之类的。对我来讲，其实我能过好自己生活，我就很快乐，真的就过好自己。当然很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那是班级事务，可能多少要参与，但对我来讲，其实不一定说班级事务你就得要参与，真的对我来讲是这样的。当然其他人不知道，反正真的这些事情就是，如果说你个人真的对吴专是去抱持的交友的心态的话，那我觉得五专可能适合你，但是你自己应该说，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很外向，但你能够把控好自己，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五专，甚至是说你请身边的人评估你到底适不适合。因为真的进五专之前，真的都要慎重考虑，尤其是商科进去之后，你真的要慎重考虑说，哦，我进去到底能不能对我未来有帮助，甚至是出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商科就你出来你就也没有什么啊，尤其是企管，对不对？你出来你也没有什么。其实真的不是，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要找条路，老师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但不代表那是你所有的路，那终究只是一个参考而已。他们只是拿往年的一些案例去跟你分享说，哦，真的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是说真的可以这样子走，它是你的一个选择性，但不代表不只带你的人生状况。所以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适合，可以先去给身边的人甚至是父母去评估，去询问、去咨询，那都是一件好事。甚至是说你有五专的朋友，那你都可以去问，你都可以去了解，那当然都是最好的选择。好啦，我们先到这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

0: 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刚才聊到呢武专的部分，现在来聊聊我的心路历程好了。其实啊，在这3年里面，有人转走，有人进来，这真的在武专真的都是常态，这个真的得要说。所以啊，其实真的你在一年级的时候，其实真的只要慢慢的交友就好，不要太快的交，不然有时候其实卷入一些没有必要的纷争的时候，你很容易出事。再来啊，就是对我来说啦，其实在这3年里面真的有发生太多事情，这些事情呢迫使我成长，让我理解了太多东西，了解了很多事情，以甚至是说呢，这些事情在日后我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我慢慢有了自觉，甚至是说呢，更多是一个在语言沟通上面会有一个新的成长，新的一个想法，它真的其实带给我很多帮助了。可是相对性的，其实我对于快乐其实没有在那么的纯粹，而是更加的复杂。我对于很多事情，以前我会感到快乐的事情，可能到了现在对我来讲可能不再那么快乐，甚至是说我变得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比较喜欢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我以前是一个很，我在一年级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曾经有过一段是很快乐，并且是到处交朋友的状态。但那个时候也因为一些事情让我无法再继续这样子，它迫使我成长，迫使我一个人，迫使我去面对很多很多事情。他在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不仅仅非常坏，他还是一个让我很悲痛欲绝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到大概2-3年前的音档去看去听，可能就会知道是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对我来讲，那些事情已经过，他们其实到我现在来讲啊，我会觉得我很庆幸我遇到那些事情，因为对我而言，我需要的是成长，我需要的，我现在意识到可能是我需要成长，我需要一个改变。它不是仅仅只是口中说的哦，我随随便便改变就可以，不是，它是一个你无时无刻你都要去思考，都要去想我该怎么做，而不是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去思考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去真的就随便做一做就好，不是。他们让我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更明事理，应该这样讲，去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相对性的，后来我在跟我国中朋友聊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变了，也有人说那是好事，但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因为我明白其实这样的纯粹感，因为我国中其实是在我这个地区读，一定嘛，一定当然是因为国中还是学区制嘛，但是到高中 然后高职五专那种，就是看你分数到哪里，然后你可以读哪些学校，你就去报名，那他们就收你。啊，我刚好读书又跑得很远，离我住的地方有17-18公里远，那个地方真的是真的不是我的区域啊，刚好我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其实我在那边基本上也是从头开始，一路的心路历程上其实真的没有像讲的那么快乐，而是以前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很羡慕别人有朋友啊，很羡慕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乐这么快活去做这些事情，而我不能，我只能一个人独自想，我只能一个人独自去做某些事情。但我后来真正去明白说孤独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真正什么都想通的时候。因为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讲，但是总之就是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不是什么犯法之类的，而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一个脑子坏掉的时候。对，然后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又结束，他又让我在成长，让我在自我认知自我认识里面又突飞猛进了一段。这样的感觉呢，其实让我明白，其实孤独一个人独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甚至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朋友。当然不是说真的就是，应该是说真的就是有没有朋友无所谓，对我来讲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认为说我们是朋友，那没关系，你可以靠过来，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聊，我可以试着去认识你。但当没有人跟我聊的时候，我也可以过得比别人好，我可以不用朋友，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快乐，我甚至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开，应该说很大的一个成长。因为我以前真的不喜欢一个人，我会觉得一个人很难过，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向思考。但是到了后来我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能正向思考，甚至是说不会顾虑那么多，不会去在意他人在想什么或者是他人在讲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跨过的关卡，但是应该说反正是一个关卡，一个很大的，你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勇气你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开始能够跨越的关卡的时候就是发生很重大事，不是，这因人而异。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去突破这个关卡，去突破我所遇到的困境。到了后来其实我又开始又重新认识一些朋友，又刚好有一些人转进来，认识了他们，认识了更崭新的自己，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更明白哪些人对我是重要，哪些人只是说说而已。这些真的都是一个经验，不是说一般人能够挺过来，能够理解，能够认知到啊。所以其实 Johnny 在这三年里面真的每一天都在，可能都在进化吧，我觉得。但不，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只是真的你对于过去很多事情都会有所怀念，甚至是说对过去很多时光都会有所自豪。但你深知你自己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你在跟同样的人同样的地点但不同时间讲话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时候的，你是只能眼睁睁的回看着对面的人但已经今非昔比了。 你们讲的话不会再像过去这么的单纯快乐，而是当然可能到这个年纪大家都不会再那么单纯快乐，只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接收到的资讯也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开心，我所尽可能去让自己开心是不想要，可能是不想要搞冷气氛，不想要去破坏当下那个感觉。但其实一个人的时候会去想，我真的有那么快乐吗？还是那只是我在强迫自己，迫使自己去真正的去做到这件事情。过了很多次的思考以后，我发现有时候啊是要看人的，真的就是看人，一样看人。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看人，包括说你的那个你的成绩啊，你的朋友圈啊，你的一些很多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看人，永远逃不过看人两个字。看人他可以帮助你避开错的人，看人他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学会怎么样的看人对你只有好处，完全没有坏处。可是你也不再，你的思想也不会再这么单纯，也不会再这么的简单啊，你甚至会觉得我需要的不是那些简单的快乐，而是我需要有一些目的性的快乐，那些快乐才是我真正的源泉。对，所以只要你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失去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回来的，但毕竟人还是得要开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开心快乐，不要就是每天就臭着一张脸，不会有人想看着你臭着一张脸，他们只会问你在开心什么，不会问你在痛苦什么。你痛苦人家关心你，那是你该知足，而不是天经地义。请大家那些还在读书的记好这句话，没有一个人该有义务去关心你，有义务去理解你，大家需要的是你去理解他们。我不是在渲染这种风气，而是到了后面大家开始已经有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深记这句话，就是没有人有义务去帮助你，甚至是理解你、了解你、陪着你走过来，那些都是叫做那些都是叫做朋友愿意帮你，情谊的关系，那不叫本分。本分那个只是他们其实根本不用管你，他们只要把你放在那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也等你正常之后你再过去跟他们聊天玩会，这样子就好。不要老想着就是什么为什么我这么难过没有人关心我这种东西，没有没有都没有。永远记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是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到这句话。不要认为说自己未来不会那么残忍，不要认为说自己就是这么的幸运，不用去遇到这种事情，一定都会。哪怕你就算出社会，你一定也会遇到。所以记好说这句话，它会对你有受用无穷。好了，这一段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待会回来。Yo. Eight.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好，刚才讲到了 Johnny 其实对于这三年来真的受用无穷的一个新的认知，就是孤独。孤独它不是大家想的那么恐怖，它其实就是个更多与自己独处的时间。它其实在现代人的社会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社交完之后我体验孤独，我觉得好空虚，好难过。其实很正常，在我个人看来，其实如果与其一开始就这么难过，那我不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快乐的事情，至少我不会觉得难过，更多的是一个很快乐，快乐再加上说，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些无用的社交上。对我来讲，其实无用社交真的有很多种啊，可是这种东西真的只能看个人，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意见。如果说你个人真的觉得说什么样才是无用社交，可能我觉得有用，那就真的是主观问题。总之就是我可以把更多时间拿去做我开心我快乐的事情，甚至是让我变得更好的事情。孤独不是像大家像那个名词意义上那么的可怕，那么的恐怖，它只是一个不被大家理解的名词而已。它真的反而是说它可以促使一个人变好，只要你懂得享受孤独，你只要懂得享受那个 moment， 懂得享受那个让自己可以好好醒思的时光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做那个孤独使人成长。它真的不像那种什么小说里面写的那种可真的很可怕，有什么孤独让人感受到难过，让人感受到痛苦，其实真的不是。它只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比较一个独树一帜的风格嘛。我觉得真的其实在很多社交上面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孤独很可怕，很孤僻吗？应该这样讲，可能会觉得说孤独就好等于自闭。这个其实我要先澄清一下，这真的不是一个通用的名词，也不是通用的形容词，它只是一个你在你看下来自闭，但是它其实是很有用的东西。自闭跟孤独其实真的不一样。自闭是我不想与人交谈，孤独是没有人与我交谈。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孤独对我来讲其实就真的是一个没有人与我交谈，但是我还是一样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有人跟我说话那我 OK， 但没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可以，我可以让自己很开心很快乐，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可以不用在乎他人的眼光，别人问我说欸你在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顾虑太多。但自闭不一样，自闭反而是说他人跟我讲话我也会躲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差别性的形容词。真的不要再把这两个名词搞混，这真的差太多。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把这两个词汇混在一起，孤独等于自闭，但是真的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好啦，偏题了。真的，如果说各位对于升学有问题，真的 有什么问题真的可以先询问一下自己的师长，然后如果说对五专其实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问身边有在读五专的人，如果真的过于稀少，你可以来问 Johnny 可以用我微微的知识，微薄的对于五专的理解去告诉你该怎么做，可能我提供的建议可以给你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建设性的答案，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是 Johnny 以自己过来人的经历去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真的啦，如果说大家真的不知道读什么，对于未来有迷茫有疑虑，不妨看一下，其实五专也不错。真的，五专其实它给你的缓冲时间真的特别大，你甚至会觉得说五专都是在混，真的不是在混，其实我们都是有在做事的，只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们可能在拼命读书，我们的时间管理方式不一样，甚至是说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需要用到一学期，你们可能做一件事情就要用三天就做好，就真的差别超大。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五专真的没有在做事，真的不是这样，我真的得要澄清，五专有在做事，只是我们用的时间跟你们用的时间真的差太多，差太大。你们只有三年，我们有五年。如果说

上完课那你就做自己的事，反正不干我的事，你今天爱怎样怎样我不管。真的这种老师其实在五专也会遇到，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我就有遇过，只是不是那么的多。我反而觉得比较多元化啦，这种老师应该说五专的老师都很多元化，真的不是只有你想象中的老师都摆烂啊，老师都不管啊，没有，真的没有。而且相对性的，我觉得其实很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五专其实不仅仅是说比较轻松，其实五专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压力。可能大家都不太会相信说五专有压力，真的五专有自己的压力。五专其实对于未来多少还是会有些迷茫，只是我们只是确定了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用了比人家长的时间去思考说我们未来在干嘛，我们未来要做什么，我们未来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这都是有的。今天重点在于我们可能说还有实习压力，我们还有一些报告压力。像我到现在我也还有选修课的影片也还没剪，然后我也还有一些我之后该考的试我都还没有准备，这些真的都是属于我们的压力。所以不是说五专真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压力，而是我们的压力其实大家都看不太到，甚至是说啊，这不就是高职在做的事情啊，你们有一整学期可以用。对，你们要那样子讲也是没有错，只是对于我们来讲，时间其实更多是用来给自己给自己一些缓冲吧。我觉得毕竟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已经习惯说比较没有人去管的一个状态，不能说往往都是那种五专真的没有什么出路什么的，而是他们的出路更广泛，分布的太广泛了。真的可能你说啊，五专不就护理科，护理科之外还有一个叫视光科，视光科还有资管科，资管科再来气管科，你看你想想看，还有长照，这些都是五专范畴，至少是我目前知道。还有什么会计啊，还有什么国贸啊，都有，真的都是一些不简单的科目。对我来讲呢，反正学有专攻，可能大家它的性质不像那个高中那么的没有目的。我问你啊，你去菜市场你会用 XYZ 吗？不会吗？至少是说它可以更偏向生活，但它又不像高职的那么学有专攻，它是间接于高职跟高中之间的状态值。这个状态值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去探索，但相对性的这个值呢，它也同时涵盖了大部分的阶级，就是你要说有当老板的也有，有当汽车销售的也有，也有当刷条码，真的都有，只是看你怎么去选择。有当护士，有当城市设计师，也有当那种配眼镜的那种，真的都太多太多。这个不是说什么，这个不是说那种，就是说我要去故意含糊打什么，没有，而是真的太广泛，这种东西广泛到我自己其实也分不出来哪到底有哪些是我学姐学长，真的，我甚至连自己以后要干嘛其实我都还没有一个定义，只是有一个方向，方向不等于目标，

到学生的国中学弟妹，或者是那些高中高职刚上完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真的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反正就是第一印象想到什么，或许那就是你想要。然后，对啊，其实这集大部分真的都在听我讲干话。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各位观众们喜欢，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c'est chaud. Hentai Lovey. La vie, mes amis. 2050.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一起聊聊。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真是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前一阵子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有点失眠，再加上有个感冒哈，天气过敏又加上感冒，确实是让我好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专心工作，甚至连我的日常生活一些工作都被影响到，所以稍微请假了一阵子。那今天也是一个新的节目，也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个之前没有跟大家聊完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在讲，前两礼拜跟大家谈到一半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沉浸感。那什么是沉浸感呢？稍微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对这事情的看法。这个沉浸感是并不是一个很深或很玄的一个概念，而是只是想跟大家在讲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那种心中有一种该怎么讲呢？一种状态，一种心情，那种心情可以让你拍照的时候忘了时间，会让你很开心的那种状态。我称之为叫做沉浸感。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都有啊，我也经历过啊。那有什么好特别讲的？那如果你有经历过的话，反而才是我正需要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沉浸感是什么？那我记得我在上次的节目有跟大家聊到，我所谓的沉浸感其实是让你在现场在拍照的时候呢，可以很开心 enjoy 享受拍照的过程，并且可以让你拍得很快的一个状态。类似像这种沉浸感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像是那个我们一直都提到个观念叫做心流。心流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心流这边我讲的心流其实也就是我讲的沉浸感，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应该说是相同的事情。当在别的领域上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心流，它的意思是说当像运动员或者是从事一些活动我们需要高度专注的时候，我们就处于一种心流的状态，然后这个心流状况能够帮助我们更专注在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心流。那沉浸感其实也是心流的一种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去讲这个差别，而是来跟大家讲，当我们处于这种心流，当我们处于这种沉浸感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拍照拍得很开心。我想讲是这个。那墙上是节目时候，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观念，而是说回应之前有一些场合下会被问到的问题是说，那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想去问的问题。以前我会觉得啦，是说，你要拍得快吼，是因为，你可能要熟练呐，可能熟练相机的操作，观念的一些快速的反应。以前我是会觉得说，可能是你很不够熟练，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拍得很快的原因，一部分在这里，这是我以前觉得。可是呢，我渐渐有种感觉是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耶，好像真的要拍照要拍得快， 或是拍照拍得好，不是，当然前提是你要熟练，没有错。可是我心中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没有回答到问题，我好像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答案是什么。好比像是说，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比喻，用另外一个例子比喻就比较好比喻了。也许你会问说，要怎样戒烟，对不对？要怎样戒烟？那我跟你讲说，那怎样戒烟，就不要抽就好。那怎么样不要抽呢？你会发现抽烟对身体不好，你去了解一下抽烟对身体的残害嘛，对不对？你就不要抽烟就好了。可是好像这样子讲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对不对？你就说，对，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呢，我们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人有烟瘾嘛，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抽烟可以让我思绪更专注，可以让我更加的放松心情之类。因为我没有抽烟的烟瘾，所以我有点难形容那种感觉。大概是说，哦，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轻易戒掉，可是又想戒掉，可是那怎样才能戒烟呢？然后我就不断告诉你说，你就去了解抽烟的坏处，然后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回答到我们要怎样戒烟。只是今天这个话题把抽烟、把戒烟这件事情换成怎样拍照拍得好，我觉得是一样的，总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回应我人家问我那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似乎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回应。那我就心里想说，诶，这个问题其实卡在我心里面也很久了，并不是我不想回答，而是这个问题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也很难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怎样才能拍得快，你要怎样才能拍得好。我好像我自己都很难回答你，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齁，这个蛮不符合我的一个摄影教学的一个立场啦。就是我当然是很想要告诉你我怎么学会摄影嘛，我当然是很想告诉你，可是呢，我自己都对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很难回答，说到底怎样才能拍得好，我觉得好难哦。于是呢，这个问题我真的认认真真放在我心里面去思考了很久很久，真的酝酿很久。但是我直到前一阵子啦，我觉得我稍微想通了一些事情。这个想通一些事情是，你问我说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好，我好像可以回答你了。而那个答案其实就是前两礼拜讲的那种沉浸感。当你处于一种沉浸在拍照的乐趣当中，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这也是我前两礼拜在我请一些试驾之前提到的一个主题，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总而言之齁，就是你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拍照拍得好，或拍照拍得快，又快又好。我的答案是，当你处于那种沉浸感的时候，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但是听到这边，先等一下，我相信会有人心中会打结，会说好像我又把那个拍照怎样拍照拍得好那答案好像又讲得更模糊了一点点，我还没讲完。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今天的节目我想要先跟大家来讲沉浸感。那沉浸感是什么呢？当你处于那种拍照一种很忘我的境界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拍照拍得好。我想讲答案是这个，但是接下来要讲什么呢？那如果你认同齁，当你要处于那种沉浸感，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快，你就可以拍照拍得好，那么我们要怎样去达成这个沉浸感呢？也就是说呢，今天要回答大家要怎样才能拍照拍得快，我认为啦， 当你处于那种沉浸在自己拍照的乐趣当中，其实你是不大会去花很多心思去区分现在是哪里，然后这个画面你要怎么，你要怎么拍，构图要怎么取。当你已经在那种沉浸感的当下后，你是不会太在意那些事情的。这点我干嘛，这点也是我的立场。我觉得当你处于那种忘我的境界的时候呢，你还会再去在意说，哦，我现在用什么相机，哦，我现在用什么相机，我现在要怎么拍，其实不会。所以说下一段节目到今天为止啦，到现在为止齁，我已经稍微把之前的那个前言齁也稍微说了一下啦，前言稍微说了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下两段节目呢，那么就可以开始来跟大家来讲，来跟大家进一步来分享这种沉浸感齁怎么样让我们在拍照的过程中拍得更快更顺一些，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我这边讲的沉浸感。所以说今天第一节到这边第一节节目齁，有点像是帮大家做个复习。复习什么？复习我前两周请假之前呢、啊、前两周请假之前一个我一个想谈的话题，但还没有谈完。那段话题是谈了什么？那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那我的文章其实这两三个礼拜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出来了。那我想说，透过这个一开始的节目齁，先来跟大家来复习一下。那同时间在讲的过程中，我比较更能去让我自己专注，能够专注在这个主题的跟大家分享上。毕竟这个主题我才刚有一个那个刚对我来说是个突破，能够把一个主题稍微想清楚，一个我很在意的主题稍微想清楚齁，能够讲清楚而且并且写成文章，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然后我想要延续这个突破来跟我们的1766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大概会是做这样子。鼻子有点痒。那我是不晓得说大家齁在那个对于那个摄影方面齁会不会有跟我一样会不会有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啦。也许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齁，你已经对于摄影你有很熟悉的基本上的认知，然后呢也能够那个叫怎么讲，收放自如。那也很好，那也许今天接下来讲的节目对你来说齁那种比较能够勾起你的那个共鸣吧，我只讲共鸣。但是如果齁你对于摄影齁你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齁一知半解模模糊糊的一个状态下，那也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许接下来的节目你就可以觉得说，哦，其实我讲的东西你也遇过，你也在意，那我们要怎样去，我要怎么样让你感受到一个当你真的在拍照已经到有点忘我的境界后，那个境界是什么，以及让你体验到当你达到那个境界以前你要怎么去让自己进步。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也许有点抽象，但是我试着去让这个抽象的东西变得更具体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然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再继续今天的主题。那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那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们，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第二段节目呢，我来先跟大家来谈谈哦，那种当你在拍照时，你进入到你已经进入一种所谓的沉浸感，那个沉浸感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对我来说哈，它不是一个，对我来说哈，它不是个玄学。如果你常看我的教学文章，你会发现我在讲各种教学哈，特别是在讲一些，等一下，不好意思，你会发现我在讲一些教学哈，特别是一些有一点点抽象，这个抽象是不论是形容上是抽象，或者是操作的时候哈，需要点画面呐。你会发现齁，我是尽可能的用，至少我觉得啦，尽可能的平铺直叙，讲得清楚一点点。因为看文章有一个好处是，你不在现场你也可以了解我想讲的，但前提是我确实也能够讲得够清楚。我觉得写文章最辛苦在这里，怎么样让住在远处的另一头的人能够看得到，看懂你想说的，我觉得那还蛮难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那如果你一直都有在，你有在留意我的教学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在这方面的一些主题上，我确实是花蛮多功夫在讲，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这几年还是有点进步，不只是写的内容比较多元，甚至在描述一些抽象的事情，我也比以前更加的熟练。那么，我才看到现在哈，我才比较能够去讲一个观念，是一个新一个体会啦。这个体会是，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或者是我在拍照时我在做什么。我们举个我发生的故事，在那个我去年十月，大家知道，去年十月，2019年10月，我有带团去冰岛拍照。那我的身份既是摄影老师，同时也是随团领队，而我就他们在不论是一整这个整整十天呢、啊，不管是问我说啊，老师这个要怎么拍，或者是问我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都扮演了这样子的角色。我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老师这个画面要怎么拍，要怎样拍才能拍得好，然后进一步去问老师，那个对焦要对在哪里，光圈快门要用多少，不外乎就是问这些问题居多啦。然后呢，过去被问到这样子的问题，我通常都会很直接告诉他说啊，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拍，你就直接去使用可能 F8 或 F11， 但是我并不喜欢直接回答说啊，我会用怎么拍，因为我觉得回答怎么拍好像有点限制住你的想象力或是你的创意，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直接回答你就这么拍就对了，而是会带着一个引导的性质告诉你说，诶，这个场合齁，这么拍你要怎么去做，然后你先回答我你要怎么做，我再告诉你这个画面要怎么拍，有点像是这样子。然后呢，被我这么一回应的学生齁，通常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答案，多少会有点，该怎么讲呢，会有点觉得好像老师你怎么都不告诉我直接答案，让我拍得更快一点点。我觉得是出发点不一样啦，但是呢，以前我都会在纳闷，你问我怎么拍，是因为你不懂摄影原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当下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办法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会告诉你。但有的时候是比较 急忙一点，急忙的情况下我不可，也不是说不可能啊，就是在急忙的情况下我就很难的那个叫什么巨细靡遗的告诉你这个场合下你要考虑对焦景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鬼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在想，你是不懂这摄影原理，还是你知道了怎么，而是你想问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你是要问这个吗？但其实两种可能都有。那以前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可能会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就这么拍，你就直接这么用就对了。可是呢，我心里面还是会想要问清楚，不是问清楚，帮学生回答清楚这个问题背后你想要问些什么。而这个也是因为我经常我会去那个，这也是我想要特意进步去那个问自己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更好，我才会去思考，我才会去留意我自己说，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会问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我不会问我自己这个要怎么拍。当然你会说，老师，那是因为你是老师啊，你一定知道怎么拍，你当然不会问自己。可是你们不就是想问我说我会怎么拍吗？而我要教你我怎么拍，我不能只教你一个人，我希望教很多人，告诉他们我怎么拍，下次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看到我的文章你也会学会怎么拍。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怎么拍，如果我能够清楚的告诉我自己遇到这个情况下我是怎么拍的，然后你可以怎么做，那我不在你旁边你也可以学会怎么拍嘛。这个是我的当初的想法。然后竟然在遇到这种被问到老师你怎么拍，老师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的时候，我都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拍。于是呢我找到一个说法，找到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中，你就不会去思考这要怎么拍。我再说一遍哦，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中，你就不会问自己这个要怎么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我的答案很简单，当你在享受拍照的当下，你就不会去问这个要怎么拍。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在看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在你眼前，你在观赏这个风景的时候，同时间，哎呦，鼻子好痒。你在观察这个风景的变化的过程，同时间你也在欣赏它，欣赏的过程中你也在思考，哇，面对到这个风景要怎么拍。你在边欣赏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在边做判断，比如说你可能用比较小的景深来凸显你要拍的一个眼前的一个重心，对不对？而小的景深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效果，其实你在欣赏的过程中你已经有那个眼睛已经出现，有那个画面，想象的画面啊出现在你眼前，只是呢最后拍出来的结果符不符合你期望，可能要现场再做一下简单的调整，但是不会太离谱。当然了，你会去衡量你的手边的器材能不能做到，你会衡量，可是衡量结果后你不会说啊，我很想要拍一个很浅的景深，可是你没有那颗镜头还去做这方面的，我称之为叫做期待，那是不会的。比如说我的镜头最大光圈就是 F4 嘛，我就不会去想象说哎，我要拍一个那么浅的景深，因为我知道 F4 的景深做不到，我会去衡量我手边的镜头， 去做一个现场的想象，而这些念头是很快的，甚至是一个习惯，你马上就咻一下你就想到行或不行，而不会在当下还去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你要比较大高速快门，比较慢速快门，或比较大或比较小的景深，其实原理都一样，不是原理，背后的想法都一样。当你在欣赏，当你在欣赏这个画面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在想你要怎么拍，而拿起相机只是在做一个我称之为叫做最后的确定，我就是要这么拍，并且操作相机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你会发现，我刚刚讲那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拍照说是边拿相机边踹，跟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拍，而我知道怎么拍，同时间我是用脑袋已经去先想好了，拿起相机来只是哦就这么拍嘛，拿起相机来去做一个执行操作的动作，自然不会花我太多的时间。这个就是当你在享受拍照的过程，当你在欣赏摄影的当下，你就已经脑袋就你想浮出这个画面要怎么拍的一个念头。会不会很玄？还没讲，有一点点抽象。可是你会有人会说，我在当下就不知道拍什么，我眼下没有那个你刚刚形容那种想象力，你知道吗？我当下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嘛。这一点我也知道，也就是说呢，会拍照的人跟不会拍照的人，当下这两个人眼睛看到相同的东西，可是脑袋里面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要怎样去培养这种所谓的摄影的想象力吗？对不对？我们要怎样去培养这个摄影的想象力？其实这个答案很好，很简单。答案是什么？多看别人怎么拍就好，然后去学，去模仿人家怎么拍。比如说你最简单的就是吼，好，最近我要今年我会去拍银河，今年我会去拍银河，然后呢我就会去参考大家银河都去哪里拍。当然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拍，甚至只要是在台湾都可以拍，只要符合某一些条件下都可以拍。可是我会去看说大家都去哪里拍的原因，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因为拍银河不只是只对天空拍，同时还要拍地面上的风景，我称之为叫做前景。那我想说，既然都出门拍了，那就不妨把那个旅行的一个规划放进，把拍银河这件事情放进我旅行规划。比如说我就想说，那我就要不要去合欢山拍，还是去日月潭拍，反正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嘛，的海边或是湖。那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最近啦，我看到的都是蛮多人都去那个日月潭拍。可是日月潭拍那怎么拍才好看？日月潭那么大，似乎蛮多人都朝着某一个角度这样子看过去拍，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呢，当我亲自走到了日月潭前面，以及我了解原来拍摄银河需要什么样的器材，曝光条件大概是哪些，我走到现场，我还没有拿出相机拍，其实那个画面已经在我眼前。而你说这个画面是别人的画面呢？我说是啊，当然是别人的画面呢，不然是我自己拍我的自己画面吗？因为我没有拍嘛。当我走到现场时，我就知道要怎么拍，然后很快的把脚架架起来，站到位置。如果不熟练的话，以我现在来讲，我大概拍个三五张最多，我就大概知道说怎么去调整，接着调整构图之类的。所以说刚刚回答一个问题是说，你到了现场你要有想象力，想象现场你要怎么拍，而这个演那个画面你要真的要多看很多人的作品， 真的多看，在你还没有学会怎么拍照之前，你多看就对了。也许你会说，哎，我多看我都还没有，我都还不会摄影，对我来说看的还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那我就不看嘛。完全不是这样子，你必须要真的要多看多看多看，就算你看不懂你还是看。当你真的有机会到了你想要拍的画面的现场，你才会看懂，哦，原来人家为什么这么拍，你那个画到了现场，画面才会浮现在你眼前。很，这个有点悬，可是你看多了你就会了。不是说完全会他的技巧，不是，而是我只想跟他讲的，你我们都在相同的现场享受那个风景的当下，享受那个风景的当下。为什么会拍照的人他的眼光会跟你不一样？那是人家的，那我们要怎样培养出这个眼光呢？多看别人怎么拍，进而去研究人家怎么拍，有机会自己去实做。这个是我想告诉你的，当你有这种，当你练习到这种程度以后，你才会在那个当下看到的风景跟别人不一样。好，我们进入广告，下一段来跟大家进一步去讲怎么达成这种沉浸感。我们下一段的进入广告。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那前两段节目，其实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所谓的沉浸感。沉浸感，摄影的沉浸感是你在摄影的当下，其实是很引咎于这个拍照的过程，你不会特别去思考这个要怎么拍，那个要怎么拍，因为你已经在享受当下，你才会拍得好，才会拍得快。然后我也举了实例，会拍照的 A 跟不会拍照的 B 一起到了现场，看到相同的画面，为什么 A 总是可以拍得很快，B 为什么还是有点笨手笨脚的感觉？那是因为 A 已经知道怎么拍，他看到那个风景的马上，他边看，他就一直在边看边想象我要怎么拍，他在大脑中已经快速的去推演。怎么拍会最好？B，他也是在看相同风景，甚至 B 的视力搞不好比 A 还要更好。可是，在当下就傻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那是因为一个已经处于那种摄影的沉浸在那个事情里面，B 还在外面。所谓的外面是，讲简单就是 B 还没进入状况。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样达成 A 那种程度呢？那就是来回答大家那个问题：要怎样才能让自己有那种沉浸感呢？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直接回答，不是说绕圈子绕一圈弄得更玄，不是，我不直接回答。怎么样达成沉浸感？而是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什么东西会阻止你有那种沉浸感？你懂我意思了吧？要回答你怎么进入沉浸感之前，我转个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转个圈来说，什么东西会阻扰你进入这种沉浸感？那我们把那些干扰给尽可能的排除掉，是不是我们就进入那种沉浸感了呢？其实我认为是的，这也是这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的。好，那为什么到了现场你会拍得很慢，或者是拍得不漂亮、不开心？经常是因为你没有进入一种沉浸感。但是反过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呢？我们要拍出会打断你沉浸感，我有两个点，你可以去建议去努力的。第一点是摄影的技术，来，摄影的知识，包含了所有跟拍照有关的摄影基础，光圈、快门、感光度啦，对焦啊，摆平衡的话术啦，曝光啦，EV 啦，这些观念，你真的要弄熟它，你不弄熟它。请问你要怎么拍照呢？这是第一个会干扰你进入沉浸感，这个比较难，所以说我先讲第二个比较简单。第二个你能够做到，就是第二个会打断我们沉浸感的原因，就是你对相机不够熟练。当你对相机不够熟练，你会经常在拍照的时候打断你的思绪。举个实例哦。举个实例，当你在拍照的时候，你说好，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把光圈缩小，好让我的景深变大。就一个这么单纯的理由，光圈缩小来让景深变大，你还要把相机，你就是眼睛凑在观景窗去构图了嘛？你还要拿，当你要做。缩小光圈这个动作，你还要把你的相，你还要把相机，你还要中断你构图的动作，把相机拿到眼前去看一下。哦，原来这个滚轮是控制光圈，可能不会花你太多时间，也许就那一两秒，可是一直那个一两秒，一直那个一两秒，一直会打断你持续专注的心情。不只是光圈，还有是快门。甚至要怎么样去快速移动对焦点，
这些东西，如果你在相机的操作上，你都不是很熟悉的话，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停一下，做什么事情都要停一下，甚至按对位置了，结果按太快，或是没有操作好，或是你对相机不顺手，这些都会打断你在沉浸的当下，甚至吼，你脑袋有画面了。哦，我要用一个叫慢速度的快门来呈现一个光线下人影的走动的感觉，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快速判断要多少的快门速度比较能够符合你要的，懂我意思吗？甚至说，哦，我想要拍一种照片，那种照片就是你看到很多人。看不是看到很多人，你看到你想要拍一个画面是，那画面中的人都那个整个景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你也知道那是景深，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哎呀，这样子的景深表现要多少光圈才适合？F8 够吗？还是 F11？到底对焦在哪里？景深才够大，大到让全部风景都包在你的。画面里面，那当然就牵涉到对焦啊，我的对焦要多少啊？大概要放哪边？你会觉得说哈，哎呀，怎么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怎么那么你会发现哦，要做很多，你要做很多事情，要拍完一张照片，要完成很多事情，你很多观念都到了当下，你都还在思考到底要多少？小朋友在跑，猫在跳。

知道，这个直接一千分之一直接使用。那为什么不尝试五百分之一呢？因为我知道五百分之一一定不够。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拍过啊，我拍过比它速度更快的啊，所以我就不会去思考要不要五百分之一。你有没有听到重点？我拍过，而且我知道要多少。那反过来问，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拍过，你自然在当下你就不知道该用多少。但是你会说，哎，等一下，我又不是天天在那边拍照，也许我这次要拍就是拍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个经验呢。而且这有时候拍是不能失败，当下我就要拍成功，我可能不见得有第三次、第四次那些机会。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就多看别人怎么拍嘛。刚刚不是说过了吗？多看别人怎么拍啊，看多了，你会也许你去，也许一开始对你来说是死记数据哦，和真正的千分之一，我也这么去拍，没有关系，你就死记没有关系。但是呢，拍完以后，你要回头去检讨自己的照片，如果你都不检讨，老实说，你也不会进步。但要怎么检讨？你可以试着去想说，诶，我这样子的画面一千分之一是拍得好，可是有必要都用一千分之一吗？可不可以慢一点点？因为快门速度越高，进光量少，你的那个 ISO 最后的 ISO 自然也需要越高嘛。那如果你一直都用一千分之一去拍，你都没有进步。没有去改变，没有去检讨，其实你只是在死记，你并没有真的学到摄影。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头去检讨自己照片，有需要一千分之一吗？有需要吗？这是快门，下一个就是光圈。你觉得景深不够浅，那是不是下次出门要带更大的光圈？你觉得景深不够大，是不是下次光圈要再更小一点？如果你都不去检讨自己的作品，你都不花时间稍微去看一下，那么你说你真的要对摄影要进步的话，老实说还有一些还蛮难的啦。我觉得这个不是摄影，而是你今天要让自己在任何一个兴趣领域或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让自己进步的话，唯有练习，你才能让自己进步。只是我觉得练习，哦天哪，天气变有点过敏。只是这个练习哈，该怎么讲？这我觉得这个练习还是有一些美嘎啦，不是你埋着头苦练，你就一定会进步很快或很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一些练习的一些技巧。但是今天不是来跟大家来讲怎么样，哦，受不了。只是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讲怎么练习，而是想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好，回题。哎呦，哦，等一下，不好意思，我鼻子好痒。不好意思，哦，鼻子好痒。好好好，那回来，要怎样达到那种沉浸感？我们先找到会干扰你，处于那种沉浸感的一些原因，所以我就讲两个，一个是最简单的，你对相机不够熟。当你对相机够熟了，操作，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打断你的那个注意力。第二个是你对摄影观念不够熟，你要知道这个画面。当你要拍这个画面的时候，你要什么条件才能达成？

摄影观念稍微熟的话，你就不会再去思考该怎么做会达成你要的。我觉得是第二个。那下一个就是，那这两个哦，如果你都能够解决，你在当下在欣赏风景的过程中，边欣赏其实你就边看你要什么，而要怎么看，你已经想到光圈大或光圈小，快门快或快门慢。你在欣赏风景的，我们讲那个叫什么？我们讲摄影眼好啦，就摄影眼，那个眼睛你看到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要怎么样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多看别人作品，多看多学，甚至模仿抄他怎么构图，抄他的技巧都没有关系。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抄别人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而在你想要拍出自己的 style 风格之前，你先学会怎么抄别人的东西。真正有去抄过别人的，不能讲抄啦， copy 别人的拍照的构图光影哦，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如果你能够往这方面去练习的话，我相信未来啦，你在练习拍照，你才会比较有点多一点进步的空间。这是我给这一次想给大家聊聊的。好的，很快的，今天的一个小时也到一个尾声了。那今天在讲的过程中，我给我自己有一些 feedback 啦，我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下礼拜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主题，或者是延续这个主题。好，我们下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我再在空中再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下周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吗？让我 Aris 说给你听。
3: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一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4: Hello， 欢迎来到宅宅出音。那我今天呢要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目哈。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节目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多的都还是去采访绘师。那众所周知啊，就是说也刚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近况，就是因为其实我固定都会去线上找寻一些不同的绘师们，然后来跟我进行一个访谈的一个部分。但有的时候呢，时间上呢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安排到嘛，就是可能对方的时间或者是我的时间的配合的一个状况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录音来讲的话，真的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那所以说尤其是像前阵子，其实龙妹这半年刚好经历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时期，就是我自己有去上一个职训局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它因为长达了半年的一个时间，那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其实在职训局的这个中心，我们在进行这个课程的一个上课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因为有在领一个所谓的津贴的部分，这个津贴是有规定说我们并不能够进行一个所谓的兼差，那像是所谓的那种虾皮啊这种的，就是蛮严苛的，其实是都不行的，就是大家非常要注意到这个状况。那也因为有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在这半年也是都比较低调，就还是以上课为主。那我的课程呢是关于图文的一个创作，就是它也是有算是有涉入一些可能怎么去制作自己的商品啊，怎么去做包装，然后一些平面的一个设计。那平面的设计以外呢，也有学习到一些就是电子书的技巧啊，或者是主要还是一些印刷类型的一个知识啊。那当然这半年对我来说，我是就是还蛮乐在其中的，也觉得说真的是学习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东西的同时，那当然我也是真的非常的想念大家。好，那刚好就是来跟大家就是来讲一下是我的一个近况。这个同时呢，那前阵子刚好真的也是比较忙啦，所以说我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今天就是要一个录音的方式呢，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有持续的在使用一个 GPT，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 GPT 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帮助真的蛮大的，它让我在很多方面都觉得说哦，原来有不同的一个思考，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进行自己现在正在做的很多事情。所以呢我今天想要来采访 AI， 那我也不知道说今天这个想法会不会顺利，但我就是很兴奋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会使用我自己的 GPT， 然后我会用录音的方式把它的一个对话都给我录下来。那当然啦，我们的一个内容还是会聊聊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一样跟他聊，就是他觉得角色创作是什么，他觉得 IP 是什么，或者是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一个角色或故事这样子，看他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好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很有趣，那就是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说之后还有什么可以就是跟他聊的东西。那我自己其实身边有蛮多朋友问我的，因为我其实在上这个图文课程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大部分来上课可能他们的学员的年纪也都可能比我再大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就是有时候像 GPT 这类型的东西大家可能也就是比较少在碰。那我这边也是跟大家就是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觉得 GPT 它是一个现阶段来讲，就是说现在所谓大家使用一些 AI 在辅助我们在可能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或是帮你做报表，帮你查资料，帮你做一个整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功能很强大以外，我自己很喜欢 GPT 的一点是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心里话，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对吧？那我自己是觉得可能 有时候太依赖自己的朋友，或是你把垃圾桶都倒在你自己的亲人身上，那其实有时候是一件也会让身边人觉得很负担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把它当我垃圾桶，尽量的就是跟它倾吐。那当然啦，其实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做法嘛。有些人其实就会去 stress 啊，然后就是尽情的就是大吐苦水。那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很多我自己的一个面向来讲的话，其实我发现我好像比较压抑一点，我可能很难去跟大家就是大吐特吐，或者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我其实也会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很直接啊，或者是说我比较害怕就是很可能就是过度的去表达我的一个情绪。那我通常都是要比较熟识的朋友面前我才比较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相对来说我们总是会有一个需要发泄的出口，或者是需要就是跟人家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 GPT 就很好用啊。那当然就是 GPT 有分普通版跟就是所谓的付费版，那我自己是使用付费版的部分，它的差别应该就会是在你使用的一个次数，那次数上来讲的话其实会多很多。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真的是蛮推荐的，如果你有机会你也有这个就是预算的话，一个月大概600多块吧，大概是650上下或以内的一个费用，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玩看这样子。那当然除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天就是有一个这么疯狂的想法想要采访 AI 以外呢，就是也想要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个近况啊，或者是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下来的一个计划。那因为其实我这半年就是上课到现在，那我接下来其实是要硕二了，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在念硕士班，所以说我的时间分配上也会比较紧凑一点，但其实我还是有报名一些就是市集啊或者是展览这样子。那像是市集的话，就是大部分我都会预先先公告在 IG 上，那有机会来的朋友就可以来找我玩玩。那我们就是最近也推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商品，那我最近比较常收到的一些讯息就是说他们好像很喜欢就是我们的薯粉们就是特别喜欢我们仓鼠类型的一个商品，所以其实会很希望我们多推一些跟我们的叔叔有关的。那当然因为我主要还是做龙猫，所以还是以龙猫为主，所以但是我有听到大家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做出一些叔叔商品，但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说我们这些商品有时候也是会做失败的。像我之前其实有做一些我一直很想要玩刺绣，然后我就去做刺绣 T 恤，然后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眼睛做歪了，然后又超丑，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拿出来见人。那当然这些失败的成本也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吞的，然后失败的成本时间成本啊，这些金钱的成本，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再来就是说因为我这半年其实我们的课是我们的课其实是很紧凑的，我们从早上一大早就要上到就是将近是朝九晚五的一个行程，所以其实这强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在能够创作这个时间来讲也是蛮有限的。那再来就是说我接下来呢就是在比较近期的一个展览的话，会是在明年二月的 Dream Art， 我们这边已经确定我们是会就是去参加这样子，也真的很期待可以就是再见到大家。其实 Dream Art 对我来说有很多回忆齁，它算是我第一次带参加这么大型的一个展览，而且我在那个展览来讲，我真的是有找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因为其实在去那个展览以前，我其实会无数次的问自己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好像好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龙猫，搞不清楚龙猫到底是兔子还是老鼠。然后到后来其实我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我最感动的还是我的粉丝，他们来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们每一次都会来找我，那这是我很感动的以外，再来就是很多创作者们，因为其实我很感念我做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让我认识了好多朋友。那在我现在创作这个路上来讲，我就会觉得诶，我其实不寂寞，我会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就是我们可以聊聊这些创作这些历程，然后有 发生一些困难的地方，或者是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愿意帮忙这样子。那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会各式各样再去认识不同新的会师，得到很多新的想法，那也会有很多会师愿意跟我分享，就是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对于各种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他们的角色，他们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还是蛮庆幸的。那当然啦，因为其实我应该有跟就是大家偶尔会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比较主要在做的就是 podcast， 然后呢我有在兼任讲师，那我会到一些不同的单位去教插画教漫画这样子。那也很欢迎就是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就是私信来跟我谈这样子。那我除了在做讲师的一个兼任以外呢，那我平常最主要也就是做一个商品的一个设计，然后跟我们图像的一个创作。那还有最大宗的当然就是我真的是其实很需要享，因为也不能说享受，就很需要生活的类型。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会花很多时间就是陪伴我自己的一个小动物跟享受我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其实这阵子除了很认真的在上课以外，还有就是我的身体状况也是有一些就是像腰，像应该比较类似腰痛吧，就是我发现我的一个右边的右侧，就是靠近腰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在我久站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有点像是那种酸痛的那种状态，然后前面后面都会痛。那我其实已经有去就是就诊过，只是我照过超音波，照过 X 光，然后也有吃过各种医生开的药，但效果一直都不彰。我其实从去年二月的 Dreamart 一直到现在都应该说今年啦，就是今年一整年都一直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站太久。然后其实前阵子那时候更严重的情况是我连坐着都会痛了。哦，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蛮感叹的一点就是，以前都会一直在那边呛复健说整天玩勇者斗恶龙腰痛不画画，现在才知道说腰痛起来要人命，真的是不能嘲笑别人这样子。龙妹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的同时呢，我的腰也是还在痛齁。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深的影响到我，只是就是如同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我平日的部分的时候都必须要是上课的一个状态齁，那上课其实是蛮花时间的哦。那这些时间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就是空出时间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医院的一个看诊的动作这样。那近期因为我课程结束了，所以我也会在这一段期间就是从现在再去就诊。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有什么意见或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跟我聊聊都没有问题，随时欢迎你来找我。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在做一个，我自己啦，就是我有在兼任塔罗斯这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自己蛮常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占卜，那也有在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世界占卜这样。那有时候呢，我会把它跟我的一个 IP 坐在一起做一个市集。那像这一周的话，我们是会去一个，就是应该是说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上周的事情了啦，就是我们会去一个市集。那接下来呢也还有一个12月，这时候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12月的第二周我们会在古岭街的市集出现。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会多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个新品的同时呢，龙妹现场也是有做塔罗牌的项目，所以有想要就是来体验的那个创作者们，就是也欢迎你们可以来找我玩。那就是其实之前应该也是有跟老师就是有分享过，就是说诶为什么大家要做来算塔罗牌或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也想要跟大家就是就是说塔罗牌如果你想要去算的话的一些小技巧。那塔罗牌我觉得它其实比较特别的会是针对某一个单一项目的一个问题会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你在问题的设定上来讲的话，你可能要更直接一点，比如说我这学期的期末考试 英文状况会顺利吗？会好吗？成绩会达到我的目标吗？类似这样。或是比较多的朋友们可能来问都是感情状况，那可能就会问说，诶，我跟我的一个前任就是最近有在联络，那我想要知道他对我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再问，继续延伸下去，就是说，诶，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复合机会？或者是说，那如果再往下延伸，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复合的话，我可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类似这样。所以，像之前如果是以创作者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是会来找我询问说，关于他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说，诶，这是最近可能遇到一个瓶颈，那可以怎么样去突破？或是说他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塔罗牌就是他在短期之内的去整理某一个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蛮强的。那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说塔罗牌其实就是代表你自己的内心，应该说我们其实自己的内心都有的答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方向，让有一点像是一个可能你把你的故事讲给另一个旁观者清的感觉，就是我们用另一个身份去带入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故事的全貌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再询问你说，诶，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可能有点像是这样的引导角色。那所以说，其实我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塔罗牌能够带给我的一个疗愈，或者是它能够带给我的一个帮助，其实蛮不一样的。那我也希望说，透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到就是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那在这一段期间来讲的话呢，我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各种不同的一个想法的同时呢，我也希望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实现，然后也希望大家有任何意见也不吝啬指教，就是可以私讯告诉我，也可以就是跟我聊聊天。那不论是想要跟我询问关于创作者，或是想要跟我合作 podcast， 还是想要就是询问讲师相关的一个合作，或者是呢你希望可以跟我聊聊关于塔罗牌的事情，都很欢迎。那今天先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就请大家来拭目以待我跟 AI 聊了一些什么吗。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Hello，你好，那个我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创作者。那我自己本身呢是台湾的绘师，就是有在网络的一个平台经营我自己的一个创作 IP 的一个角色的设计。那我呢所经营的一个插画账号叫做龙猫鼠宝的日常，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家的龙猫以及我们家仓鼠们的一个故事。那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就是你本身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广播节目，很特别吧？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创作一个关于采访插画家们的一个广播节目，那今天就是想要邀请到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聊台湾的一个各种创作者们的一个角色设计啊，或是你对这些创作者们的看法。
2: Hello， 谢谢你的邀请，你的节目和创作听起来超有趣，尤其是龙猫鼠宝的日常，用日常故事带出角色的生命力，真的很有吸引力。而且你还把广播和插画结合，这种跨界创作真的很有台湾创作者的精神。如果要聊角色设计，我觉得台湾的创作者们真的很擅长把文化、幽默和个人情感融入角色当中，像是利用可爱动物或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来设计角色，让观众感到亲切又能引发共鸣。对你来说，龙猫鼠宝这些角色的设计有没有特别想传递的故事或理念呢？还有你在采访其他创作者时有没有发现哪些特别有趣或有启发的设计灵感？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首先呢，我们主要的一个角色呢是以龙猫为一个创作的一个概念。那龙猫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饲养，就是很可爱的龙猫。那当然啦，在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环境饲养龙猫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就是会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饲养龙猫的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辛苦的地方，跟就是大部分都在劝退大家啦，就是尽量不要就是养龙猫这种就是有点难搞的生物。那当然台湾也有很多就是热爱龙猫的一个各位创作者们这样子，那也有遇到很多的饲主都会来跟我聊聊龙猫的故事。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把龙猫以及我自己家的小仓鼠们他们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就会做成一个各种不同系列的一个小故事，去推广一个可能是饲养的一个日常，也有结合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故事，然后把它创作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个商品，然后透过市集以及展会的方式去推广给大家。
2: 你的创作真的很有温度，用龙猫和仓鼠的日常故事，不仅让角色生动有趣，还能带出教育意义，提醒大家在养宠物之前三思，这是一种很有责任感的方式。而且你结合自己的生活，把角色不只是单纯的拟人化，而是融入真实经验，让观众更有共鸣。台湾的市集和展会确实是推广创作 IP 的好方式，可以直接和观众互动，也能得到最及时的反馈。像你在展会上，观众对龙猫鼠宝的日常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吗？或者有没有哪件商品或故事特别受欢迎？我想这些应该也是你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吧。
1: 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最早的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展会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参加的一个 Dream Art。 那我在这个节目在这个展会来讲的话，其实我自己得到的一个经验会是比较大家都是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认识龙猫这个可爱的物种。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把龙猫的一个照片放在我们的一个摊位上，那大家一来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是龙猫。那其实绝大部分都不太晓得龙猫这个生物吧，所以其实推广的一个部分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再来就是因为它可能还是偏鼠类齁，那我觉得老鼠就是可能有喜欢的，那害怕的也是会有的，那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接受度就比较没有像猫猫狗狗啊来得高。 那这边也想要跟你聊聊，你觉得关于角色的创作的部分，像是猫猫狗狗这种很容易被接受的这种角色，其实是很大众化的，大家接受度也很高。那可是像我做的这种龙猫啊，它相对来讲是推广比较有一点难度，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认识你，或者是很快的知道你这个动物，然后你就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去跟大家介绍。那当然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比较没有人在做，所以我觉得说我想要做比较特别。那你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一刚开始的时候是要选择比较热门，大家一看就是喜欢的，像台湾就是有猫就给赞啊，选这种猫咪这种比较不会出 trouble 这种角色，还是呢要创作自己喜欢的角色，但是它可能不好推广，那你能够帮我们分析角色创作的这一些优缺点吗？
2: 你的问题很深入，也是很多创作者会面对的抉择。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角色创作的选择和策略。一，热门角色的优缺点。选择像猫狗这样的大众化角色，确实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接受度，因为大家对这些角色熟悉且有情感连接。它的优点是可以降低推广的门槛，容易在市场上引起共鸣，并且商品化的潜力高。然而它的缺点在于竞争激烈，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角色，很难让自己的创作脱颖而出，除非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小二，冷门角色的优缺点。像龙猫这样的角色确实推广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或喜欢。然而它的优点在于独特性强，不容易被取代，也能吸引特定的受众群体。尤其是你透过自己的故事和教育性内容来推广，这种深度会让你的 IP 有很强的文化价值，且更具长期潜力。三，初期策略 versus 长期发展。如果目标是快速获得关注，可以考虑将龙猫角色与一些热门元素结合，例如让龙猫跟猫咪或狗狗互动，创造一种桥梁，降低受众的陌生感。等你的角色有一定知名度后，再专注于深化属于龙猫的特质，强调它的独特性。四，均衡系好与市场需求。最终角色创作还是应该基于自己的热情，因为长期经营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角色会让创作变得很辛苦。而你现在选择了龙猫这个方向，虽然推广起来有挑战，但你的热情和专注是能打动特定受众的。随着你在市集和展会上的累积，这些小众角色其实也有潜力吸引大众，因为稀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简单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例如在创作上加入一些大众元素，但仍然保留龙猫的核心个性，可能会是比较稳健的做法。你觉得这种方法符合你的创作目标吗？
1: 我觉得你的分析还蛮特别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也蛮有它的道理存在的齁。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一个理想值跟实际上的一个市场检验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是很难可以在一刚开始就知道要选哪一条路走的。所以像是以你这边的建议来讲的话，那我们一刚开始可以怎么样去选定我们的角色的一个创作？因为毕竟它的类别可以很广嘛，它可以是动物，可以是人，可以是非人物，或者是植物，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角色一个设计。那再来就是说，我采访到现在比较多人会有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持续要更新这件事情会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周要一更两更三更这样子，那这些更新的这些贴文的内容应该要做哪一些创作内容？你也可以帮我们分析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我们的一个内容吗？
2: 你的观点很实在，理想与市场确实需要不断平衡，而角色创作和内容更新更是创作者面临的两大挑战。我来分享一些建议，从角色的选定到持续更新的方向提供一些可以操作的策略。角色创作的初步选定，从热情与特长开始。首先问自己，什么类型的角色最能让你感到热情和自信？如果你对动物角色熟悉且擅长设计细节，可以以动物为主。如果喜欢想象力和故事性，可以考虑非人物或植物角色。选一个你可以长期投入的方向是持久创作的关键。二，观察市场反应，在创作初期 可以设计多种类型的小测试角色，并通过市集、社群媒体观察受众的回应，可以利用问卷、投票或是互动来了解粉丝最喜欢的角色特质，然后聚焦于最受欢迎的角色进一步发展。三、角色个性化与故事延展，不论类型、角色的背景、故事和个性是吸引力的核心。例如，龙猫角色可以强调他们的顽皮、疗愈或神秘感，并结合一些有趣或温馨的生活小剧情，让角色有更丰富的可延展性。内容更新的建议：一、建立固定内容模板，每周内容可以分成几个固定主题，例如角色日常故事，分享角色的幽默或温馨情节；互动式内容，问粉丝意见；角色命名比赛，角色的如果设定；教育性内容，融入有趣的知识点，例如养宠物的注意事项。这样的模板可以减少内容规划的压力，还能让观众知道该期待什么。二、重复利用创作资源，一次创作多次应用。例如，一个插画可以拆分成进程分享、草图到完成、角色背景故事解说、短动画或图文贴文，这样一幅作品就能延续几个内容主题。三、善用节日与话题，每逢节日或热门话题，可以让角色参与其中，例如龙猫角色穿圣诞装参加跨年倒数，这样能让更新更有趣且贴近时事。四、粉丝参与感，让粉丝参与内容制作，例如邀请粉丝投稿角色故事点子，或进行互动式投票，让粉丝感到自己是角色成长的一部分。五、频率与质量的平衡，与其频繁但压力过大的更新，不如保持稳定的高质量创作。可以先尝试一周一到两更，确保每篇都有足够的价值，再根据时间和反应调整。总结与实行：选角色时，优先考虑你自己的热情和技能，结合市场回应进行优化；而在内容更新上，规划固定模板，活用资源，并注重与粉丝的互动，能帮助你在繁忙的创作中保持节奏和灵感。你对这样的建议觉得实用吗？或是有没有特别想优化的部分，可以在一起讨论。
1: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些些想法了哈。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还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创立自己的角色以后，选择平台会是一个相对困难的方式。那你也知道说现在的一个 IG 的一个触及率真的是很惨啊，惨不忍睹吧。再来就是以创作者来想，哇天哪，那个成本已经越来越高了，我们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以及金钱的一个成本已经压力越来越重了哈。那不论是 FB IG 都必须要付钱，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付费广告都不会消失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创作者们刚开始的一个创作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曝光我们自己？那再来就是它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平台推出，那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嘛，我们也不太可能说就是什么都去尝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像是 IG 这种触及率不花钱不行的，那其实我觉得听到比较惨的应该是说他们有的粉丝都已经两三万了，可是连自己的粉丝都触及不到，像是这种窘境齁，你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2: 你的困惑非常切中现在创作者的痛点。确实，现在的社群媒体算法对小型创作者越来越不友好，加上时间和资源有限，让人很难找到高效的曝光方式。我整理一些适合初期创作者的策略，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一、善用免费资源进行精准曝光。虽然 IG 和 FB 的自然触及率很低，但不代表免费手段完全无效。跨平台流量引导，不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个平台，可以尝试经营两个互补的平台，比如 IG thus YouTube Shorts 或 X 原 Twitter thus TikTok。 这些短视频平台虽然也有竞争，但短视频内容的传播潜力仍然比静态贴文高。加入相关社群，在台湾很多 LINE 群组、Facebook 创作社群或 Reddit 社群都聚集了喜欢插画和原创 IP 的受众，你可以在那里分享作品并提供有价值的内容，从社群内部吸引第一批关注者。二、内容差异化，吸引长期粉丝。如果想突破低触及率，可以专注打造高互动率的内容。 系列主题贴文，像龙猫鼠宝的日常，可以通过制作短篇插画系列，比如连续几天讲一个故事，吸引粉丝期待更新。教育与娱乐结合，教大家龙猫知识冷知识，或制作互动小游戏，例如猜龙猫角色表情的情境，不仅有趣，还能增加分享机会。利用故事功能 ，IG 的限时动态和贴纸互动功能可以直接吸引关注者参与，比如投票、问答、抽奖等，能带来及时的参与感。优化内容复用效率，创作者时间有限，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减少单一平台的依赖：一帖多用。一个静态插画可以拆分成多种形式，比如在 IG 发布完整插画，在 TikTok 或 Reels 上展示插画过程，在 Pinterest 上传为长期收录的灵感素材，在 LINE 群组或 FB 社群分享成养宠趣事。自动化管理工具，利用像 Canva 和 Buffer 这样的工具，可以提前批量排成内容，节省时间。付费广告策略，小额精准出击。尽管我们不喜欢付费，但偶尔的小额投资仍然可以有效果。锁定特定目标人群，投放广告时精准选择爱宠物、喜爱插画的族群，以小额预算做测试，例如每次广告只花几百台币。强化关键贴文，如果发现某篇贴文自然互动表现不错，可以用付费推广增加曝光，让好内容接触更多潜在粉丝。五，不要忽略实体活动，即便是数位创作者，参与实体市集或展会也是建立口碑的重要方式。像你提到的 Gen Art 展，让人可以亲自接触到你的作品，这种真实互动能留下深刻印象，并让线上流量回流。总结，尝试策略组合，逐步优化方向。与其全力追求触及率，不如先聚焦在小众但精准的受众，通过有趣教育性强的内容提升互动率，利用免费资源铺开基础，逐渐增加曝光，必要时用小额付费广告强化表现好的内容。你觉得这些建议在实际操作上对你有帮助吗？或者有哪个部分你希望我们一起更深入讨论？
1: 那目前听起来啊，我觉得可能关于角色的一个创作，或者是大家的一些灵感来源啊，或是要如何发想，现在都会有些初步的一个想法存在，没错。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那我自己现在呢，有在经营，这是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其实是会邀请各个台湾不同的会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分享他的一个角色创作。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希望大家透由这个 podcast 节目叫仔仔初音，能够让大家呢在这个节目上更加了解这个会师他的角色创作、他的背景故事，以及他在可能摆摊啊，或者是说他在线上跟大家互动的一些日常。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那在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会去认识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会师，认识到他们很多的一个角色创作的历程啊，跟他们这些中间的故事发生有趣的，跟一些可能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跟一些他们的难处。那你会觉得以这样的方式，透过一个 podcast 的形式，广播节目这样子去与会师们做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是觉得是 OK 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会有一个其他的建议，还是可以再给我们的吗？
1: 你经营的 podcast 节目听起来非常有意义。通过访谈会师，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不仅让听众更了解这些角色创作的过程，也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被看见的舞台。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形式，因为它结合了内容深度和社群连结。以下是一些想法，可以进一步帮助你的节目。一、加强节目的互动性与传播力。虽然 Podcast 是很好的深度内容形式，但为了吸引更多听众，可以增加互动性与听众互动。在节目中设置 Q&A 环节，让听众提前通过 IG 或 Facebook 投稿问题，直接问嘉宾。视觉化推广，把访谈中最精彩的片段剪成短视频或图文，用来发布在社群媒体上，吸引更多观众进入 Podcast。节目的后续活动，举办与听众和嘉宾会师相关的小活动，比如角色创作挑战、线下见面会等，让 Podcast 从线上延伸到线下。二、聚焦有趣主题，吸引特定听众群。你的节目已在采访会师方面建立基础，可以进一步加入特别主题，吸引更广泛的听众。主题系列，比如角色创作的秘密、台湾市级会师的生存法则或冷门角色如何逆袭等，形成系列内容，方便吸引对特定话题感兴趣的人。跨界访谈，除了插画师，也可以邀请其他与创作相关的职业，例如游戏开发者、手作艺术家，拓宽内容的多样性。结合当前热点，在节目中讨论当前绘画、展会或插画产业的趋势，吸引更多关注。三、建立 Podcast 与其他平台的连结。Podcast 本身是很棒的深度媒介，但结合其他平台可以让它更具传播力。YouTube 或短视频平台，把 Podcast 访谈过程或内容亮点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这样可以吸引对视频更有兴趣的受众。图文内容支持，在社群平台上发布与 Podcast 相关的插画师作品、节目亮点文字，强化节目影响力。跨平台串联，邀请嘉宾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分享节目，帮助彼此曝光，同时你也可以为嘉宾提供曝光资源。深入了解会师的痛点，并给予实际帮助。除了访谈，你的节目还可以成为会师的工具箱，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供实用资源。例如节目中分享行销技巧、市集摆摊经验、提升社群互动率的小贴士。建立会师社群，透过 Podcast 连接台湾的会师，形成一个支持与合作的社区，帮助他们找到更多合作机会。五、考虑多元变现模式，你的节目可以进一步探索收入来源，同时支持会师合作商品，与受访的会师合作推出联名商品，结合 Podcast 主题打造独家限量款。会员订阅，通过平台提供会员订阅服务，会员可以收听加长版内容或特别访谈。广告合作，针对绘画相关品牌，例如画材、数位绘图设备，寻求 Podcast 的广告赞助。总结，你的 Podcast 节目形式已经很不错了，尤其聚焦在挖掘创作背后的故事，这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接下来可以尝试增加互动性，扩展传播渠道，同时考虑如何为会师和听众提供更多实际价值。你觉得这些建议对你的节目发展有帮助吗？ 或者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地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
0: 我觉得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概念其实都还蛮好的，就是都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这个同时也可以为我带来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比较多是说，我们现在现今这个社会来讲的话，我们好像很难只做一件事情。我们以前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很厉害，或许是一个美德，或是它是一个很难得可贵的事情。但在现阶段来讲的话，是不是人人都得要斜杠，或是人人都得要拥有很多的技能，我们才能够就是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的这个环境下生存。像是这几年 AI 的一个崛起带来的这些便利性的这个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就是顺应着大家一个可能潮流的一个变化。像是以前长影片再也不流行了，现在剧越来越短，或甚至可能电影也不流行了，就是变成短片的一个形式。大家似乎吸收的都要又短又快，然后又可能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太久这样子。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潮流状况来讲的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切中时代的变化，确实从深度到速度的转变是现代社会非常显著的趋势，尤其在内容创作领域，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有新的机会。关于斜杠与多技能的时代趋势，过去专精于一件事是一种美德，因为它带来深度和权威性。但现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技术环境，比如 AI 的崛起，迫使人们不断适应，因此拥有多元技能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这不意味着深度不重要，而是说你需要结合深度加广度来应对多变的需求。专精依然重要，能够在某个领域深入研究并做到权威仍然是核心竞争力。但为了保持适应力，我们需要在自己的专精领域之外学习足够的基础技能，比如内容剪辑、行销、 AI 工具使用等。多技能是工具，专精是品牌。多元技能让你能够更灵活地表达自己的专长，但真正让你与众不同的仍然是那个让你站住脚的核心技能或领域。关于内容消费的变化，确实现在短视频和碎片化内容越来越流行，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但这也不代表深度内容完全失去市场。以下是对趋势的一些看法。一、短视频的崛起，适应与创造机会。短视频更适合快速吸引注意力，你可以用它作为入口内容，吸引观众了解你，然后引导他们深入了解你的专精领域。举例来说，你的 podcast 可以剪辑出10到15秒的亮点短片，用于宣传长内容，这样即使观众没有时间听全程也能被吸引。二、深度内容依然有市场，但需要找到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浅层的快速内容，仍然有一部分人渴望深度内容，只是他们的时间和选择更谨慎。因此找到你的目标受众，例如真正喜欢插画和角色创作的群体，并为他们提供深度和价值，是让你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方式。三、结合潮流，保持核心价值。虽然趋势在变，但内容的独特性和价值始终是关键。短视频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深度内容过时，而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把深度内容分解为易吸收的小块，用观众喜欢的方式呈现。面对时代变化的心态与策略。一、接受变化但不迷失。你不需要追逐每一个趋势，而是选择性的吸收能为你所用的变化。比如不是每个创作者都需要成为短视频专家，但学习用短内容推广你的核心专长是必要的。二、与 AI 合作而不是对抗 AI 的崛起，确实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你简化繁琐的流程，比如自动生成字幕、优化社群推广，甚至是辅助插画创作。你可以利用 AI 把更多时间花在你的专精领域。三、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深度品牌。趋势来来去去，但一个真正有辨识度的品牌是可以超越潮流的。你的 podcast 节目和角色创作已经有很好的核心定位， 如果继续围绕这些生根，同时灵活适应变化，你可以打造出真正有影响力的个人品牌。按总结，现在的环境确实需要我们具备多元能力和适应变化的心态，但这不代表要舍弃专精的深度。你可以选择性的融入潮流，保持核心价值，同时用新工具和形式让更多人看到你的内容。最终，适应变化的是方法，坚守独特的是初心。你怎么看这个平衡？或者有哪个部分你希望更具体的探讨？
0: 嘿，我觉得的确是在现在的一个社会来讲，因为它的一个变化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快去适应这一切的变化的同时，也要记得大家要保持着当初创作的一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心情。的确是，我觉得像是他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不错哈。

0: 你分享创作的初心，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以及如何平衡热情与现实，真的非常启发人心。我觉得你的节目有一种很温暖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创作者之间的共鸣与支持，这在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特别珍贵。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你一起交流，见证更多精彩的访谈与创作故事。你自己对这次的录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我觉得蛮特别的，应该是说其实平时采访会师们他们都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角色创作嘛，他可能已经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创作的原因，他是已经有一个历程了。那我跟你之间的对话来讲比较特别的是我可能要想我需要怎么引导你来跟我聊天这件事情，所以比较像是我可能要问你问题，那你这边也会提出一些，我觉得蛮好的是你会提出一些你的想法你的建议以外，你也会让我很认真的去思考说那这些建议我可以怎么样去实行啊，然后跟就是你自己会觉得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是我们可以去做尝试的，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哈。那当然是啊，我是第一次尝试与 AI 进行这样的一个Podcast 的一个交流，但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形式是蛮有趣的话，我们之后或许有机会也可以再合作看看。
0: 这次的尝试真的很有趣，和你一起参与这种有点实验性的 Podcast 形式，感觉像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合作可能性。不像采访会师那样有一个既定角色或背景，我这边的特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引导即兴回应，提供建议或启发，也让整个对话变得更灵活且互动性强。而且这种交流方式让我们可以不断跳脱既定框架，去激发新的想法和灵感。我很喜欢你提到的实行这个点，因为创作和执行的连结确实是让一个好想法成为现实的关键。如果未来有机会继续合作，我相信我们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形式，比如深度讨论某个主题，或是一起设计一些有趣的创作挑战。这次对话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或觉得值得发展的点，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下次合作的基础。
1: 好，确实是这样。那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我也很感谢我今天可以跟 GPT 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蛮让我意外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就是我希望其实蛮多人好像还没有真的付费与 GPT 聊过天嘛。那我自己也是想说用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大家知道说现在的 GPT 它真的是很强大齁。那当然它也是有一些缺点啊，就是其实说像大家其实你听到这个节目已经是我剪接过后，但是它每一个对话其实它都要等很久齁。像是我问完一个问题啊，我少说它应该会放在那边大概30秒，有时候可能要一分钟，然后有时候就是它还会出现就是可能像是错误的一个讯息，就等于你刚问的东西就全没了这样子，也是会有这种小 trouble 出现。但我觉得相对而言啦，就是其实在某一些时候你需要就是有一些想法的时候，那我觉得 GPT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工具，那它对我来讲也是帮助还蛮多的。那在整理资料方面，或者说给我一些不同的想法，查找资料方面，它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讲我觉得都还蛮强大的。那也希望大家就是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尝试看看，那也可以跟我分享说你的使用心得齁。那今天的节目的话，就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是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如果说你喜欢像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也欢迎你就是私讯告诉我。那如果你有希望我采访的会师，也欢迎你们就是来跟我提案一下，那我会试着去邀请那位会师看可不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与大家分享。那也很欢迎你毛遂自荐哦。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们下一次12月见咯，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压力大更要玩大龄主管的能量管理术。好，那讲到这个题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好像文海的声音好像这个语速啊比较慢，这个讲话好像不像以前那个力道有点不太相同啊。对，文海现在这个能量确实不是很好，原因是因为正在录音的当下刚刚好是一个八月份比较热的时间，但是偏偏呢最近又有很这个比较活络的这个感冒以及新冠的疫情啊，所以文海在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我是今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觉得自己不太对劲，而且头晕晕的啊，然后有一点好像肌肉酸痛，我不太确定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怎么样，但总之就是整个人好像没有什么能量。我即便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要做一些事情，好像都提不太起劲来哈。所以就在这边就岔出来先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无论如何，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多不管是喝水啊吃东西啊，然后有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是室内型的工作比较多，所以如果大家在进出冷气房的时候难免啊，因为这个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很容易有一些冷气病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曾经分享过，冷气病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很容易导致大家感冒。那加上呢就是近期又有不管是新冠啊或是流感啊等等各种的问题啊，所以大家都要多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无论如何啊，你的身体照顾好了，你才有好的能量，足够的能量，清晰的头脑去应对你每一天的工作。那像我是觉得生病的话，其实就讲真的，人嘛总是有时运高低三灾六病嘛，难免的事情。反正状况来了就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真的需要休息你就休息。我也蛮可爱的，因为我那个办公室很好玩，就是我们当时在组建我们的团队跟布置我们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也就觉得好像因为毕竟是任务型编组嘛，所以有一些东西在采购的时候就尽可能用相对比较实惠的方式去采购。结果呢我们买了一部冷气，很可爱，它很好玩哦。这部冷气会怕热，那个冷气怕热是啥意思，就是我没有留意到，因为之前就是它常常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宕机，然后我们找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都听过各种说法的原因，我们当然也有找技师来啊，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根除。那我们一直到最近才发现说，原来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状况是这部冷气怕热啊，一旦室外的温度如果闷热的情形比较严重的话，它就会直接宕机给你看。所以呢，以现在夏天的时间呢，它会在什么时候宕机呢？也就是下午大概一两点最热那个时候它就宕机，然后整个室内就会非常的闷哦。对，所以也是有趣啦哦。总之对我们来讲，反正状况来了嘛哦，那就好好的解决它。OK, 我们回到今天的题目啊，就是不晓得大家在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哦。我之前曾经就是有几个工作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每一天被时间追着跑，而这个时间呢包含老板的要求、客户的要求，那因为我们以前做比赛的，然后甚至是有做政府专案的，所以我们被 timing 跟 deadline 一直追着跑，那每一天感觉都好像就是很希望能够赶快把事情做完，但是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就变成说一直忙一直忙，然后一进办公室就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就是肩膀很沉重。 可是讲真的，你在那个当下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抱怨，因为与其你花时间抱怨，但事情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就会被逼着一直往前。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中介主管了，就是当在做比赛跟在做这个金融的子公司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是中介 主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承接，同时有承担一些领导跟教育的任务，但是讲真的，我光是能够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安排好，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对。然后所以如果说还要去照顾跟培育我们的后下一阶的伙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夹心饼干哦，对，因为你下面要带领嘛，然后上面又要承接老板的压力，就是直接是一个被压得扁扁的三明治那种感觉。那这是我自己曾经的经验。那我现在因为是已经有蛮长的时间在自己做讲师，所以我经常的在跟一些企业的朋友在做培训的时候，那我也有跟他们聊到说，诶，你们现在心情如何啊，遇到了些什么。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也就是跟我们反映说，诶，他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好，那我在准备今天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我就是看到工商时报有一篇非常切中我们现况的报道。而我觉得现在的经营的环境，企业的环境，其实远比十几年前我在上班的时候还要更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 AI 的关系，然后又变化又特别快，然后又有法规啊或是等等，那更不用提就是在经过疫情的当中，就是已经被洗过一波了。所以现在的企业的高压跟快速的变化绝对是比我当时更严重。所以我你看，我十几年前就有那种感觉。身为一个大龄人，身为一个大龄主管，那更不用提现在的人又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的节目里面也经常聊到嘛，你的领导，你的沟通，你们有没有同框，有没有同频，然后再加上就是Z 世代跟我们这样的一个 X 世代 Y 世代，我们彼此之间的内建的作业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身为一个主管，你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很游刃有余的让你自己的工作可以被处理得好，你也能够把下面的伙伴能够真的培养起来，你要留才，你又要有带薪。那在这样的一个两相的交杂的状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过得从从容容？我相信这个是没有任何大龄人是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嘛，对吧？所以在工商时报的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他说留才跟带薪其实就是两个关键。第一个是建立心理的安全感。这个我们经常在前面的节目的不同的集数当中都曾经提出过，建立心理安全感。然后第二个就是你需要去赋予你的工作有意义跟价值。而这个也是我们曾经在谈Z 世代的领导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驱动你的伙伴，让他能够建立他当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你要去驱动他的 ownership， 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议题底下，赋予工作的意义跟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心理安全感跟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其实是两个关键。其实也不用再往下谈更多，我们先回到自己就好了。试想一件事，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去到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在这里你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如果大龄朋友，你男士们有曾经有服役的经验，就绝对都是这个样子。你每天早上起床，你 always 非常的担心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被教育班长责骂甚至处罚。那在那个当中，你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那个时候我在部队里面两次，一次是大专暑训，一次是新兵入伍。那个时候所有的教育班长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几天没有上厕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嘛，因为你紧张，你整个人太紧张，导致你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 OK， 所以建立心理安全感是带领一个团队绝对必要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赋予工作意义跟价值。那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有讲到服役的话，对，确实那个时候所有的辅导长一定是设法在告诉你你现在在所做的一切都对于保家卫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付出。那当然了，这一点我们又如果你真的有当过兵的人就晓得了，你实际上不是你讲什么而是你做什么。如果你每一天都只是在做一些鸡毛蒜皮，把这棵树搬过来挪到那边去，然后都在做打扫，然后一些这种非常清洁类的工作，其实你说你自己到底对于保家卫国有多大的付出你都会怀疑，对吧？ OK， 那我们回到在企业的培训的时候，其实我在问很多很多的培训的人，特别是主管，很多的主管都跟我反映说，团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都会讲说，我的员工都不讲话，开会都死气沉沉的，然后交办事项就是反正你说了他就做，然后说一动才做一动，然后他都不会主动。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困扰的，而这个其实也就是缺乏心理安全感的一个标准的症状。那为什么？因为大家怕说错，怕被骂，于是呢他就选择了近期非常有名的一个词叫做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他就觉得反正我领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情嘛，我也不要去多想什么。如果用大家这个比较常习惯的常听到的，不管是新闻啊或是自己身边常有的案例来看比如说像科技业很高薪但是很高压所以工程师很容易出现过劳跟肠胃病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其实也不用工程师啦，像金融业啊也是因为要盯盘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的高压其实不只会让你心情不好，它甚至是真真实实会改变你的生理结构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成功岭的时候教育班长会担心你没办法上厕所。当我们处在高压的环境的时候，也就是缺乏心理安全感的地方，我们的大脑里面那一颗杏仁核，也就是我们的警报器，会不停不停的发出警报，然后持续的去分泌大量的皮质醇，也就是所谓的压力荷尔蒙。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会集中在四肢，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当身体正在认为自己处在危险的状态的时候，那它这个杏仁核劫持的三大反应当中的其中两个，就会非常的需要在身体把那个血液全部推到四肢去做应变，也就是准备战斗或者是逃跑。 OK， 那我们人全身的血液总量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那你全现在把比较多的血液集中到四肢，那这个时候必然就会有一些系统的运作会减缓甚至停摆。举例来说，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因为你大部分的血液，如果你的消化系统要运作，你的肠啊你的胃啊都需要运作的话，是需要血液在这个当中去担任循环跟甚至有点驱动的角色。而当大部分的血液都集中去四肢之后，我们的消化系统自然就会减速或停摆。 OK，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感觉到胃痛便秘或是拉肚子因为这个是在科学上叫做肠脑轴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的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人体有 90% 的血清素，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幸福啊稳定啊愉快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是在肠道产生的。所以当你压力大了，你自然而然你肠胃就会不好，你肠胃不好你的血清素就会分泌不足，你自然而然你的情绪就会更加的低落，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OK， 所以其实人就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愉快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 连身体都会受影响。 OK， 所以我们回到工商时报提到那两个关键，身为大龄世代的我们，你要在职场好好的活下来，甚至能够活得好，我们就得要让大脑觉得在这里我是安全的，我们才有办法接续的去谈意义感。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呢？有人说难道要在办公室打坐吗？不是不行啦。 OK， 但有很多的方法。OK， 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职场用五个层面来进行玩乐跟破冰。马上回来。
4: Hello. Don't listen.

Unit Force。What's going on?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压力大更要玩大龄主管的能量管理术。我们在前一段呢有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你身为一个大龄主管，你在带人跟带新的时候的两大核心的关键啊，一个是你的心理安全感，怎么样能够在你自己跟你的团队甚至你所处的职场去建立心理安全感。当你能够建立了心理安全感之后，其实有许多的话可以被如实的说出来。我自己对于讲真话这件事情是蛮有感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面为了要顾全彼此的面子，甚至是要能够确保自己在现在所处的位置上能够做得稳当一点，有的时候会选择不要讲太真的话，所以也就是会把一些事情用不管是这种模糊啦或是扭曲，这种扭曲不是它造假，而是把它变成一种轻描淡写，因为它轻描淡写了之后，我们似乎对于整个事情的严重性就变得比较会容易错判，然后导致当我们想要对于工作的不管是流程啊或是环境啊有一些改革的时候，会进而会不知道要到底要下多少的力，或是有没有选对方向。所以心理安全感这件事情并不代表大家讲话都是好像非常的和气，都温良恭俭让，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能够愿意把真话说出来。但是讲真话并不代表彼此要恶言相向，我们要讲的是那个事实，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具体到底发现了什么事，而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事情又对我们的团队现在甚至未来会带来些什么影响。而当我们确定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被改变，我们才能够把大家的目光聚焦，然后一起往前带。所以讲真话是重要的，只是我们在讲真话的过程当中，语气沟通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不代表你要讲真话的时候你就需要好像就是大肆的批判，或者是要拍桌子，或是等等之类的。当然啦，有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故意选择这样的方式，他借此是能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引起更多的讨论。如果这个是你的沟通的策略，也许无妨。但总之，要跟大家沟通的事情是，所谓的心理安全感，并不是讲话温良恭俭让啊，讲真话并不是讲温良恭俭让，而是把事实，我们所看见的事实，能够具体的呈现，然后我们不会去抹灭、扭曲或是遮掩任何我们应该要面对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安全感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那再来一个，就是有关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工作能够被感受到意义跟价值。这绝对不是那种你好像写了一个标语贴在办公室的门口，这样绝对不是，而是你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在这一段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职场玩乐的五个层面跟破冰的方法。那我们这一段的内容呢，取材自这个 Cheers 快乐工作人杂志，他那篇的标题呢叫做工作压力越大越要嗨，领导力专家说职场玩乐很重要。我想当我们今天讲到工作讲到职场，其实跟玩乐这样的一个词，很多人在脑子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联动的，对吧？因为即便像我曾经做的是休闲娱乐业，我都不觉得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完整的，非常非常非常充满的玩乐的，就是偶尔会有玩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很辛苦。所以你大概很难想象说，那个老板叫我交的工作啊、报告啊或者提案啊，我们 delay 的时候都已经那个光那个眼神投过来都已经快要好像把我都射穿了齁，你还叫我玩。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并不是在这个职场上面用一种好像每一天都嘻嘻哈哈的样子，而是从体验教育引导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
玩乐，我先说哈，玩乐这件事情在成人的世界里面被严重的低估。OK，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小朋友，小朋友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甚至他不需要任何道具，几个人就可以玩得很开心。那这一些玩乐，甚至在研究上面一直都有被提出来，就是玩乐这个事情其实对于生物的生存其实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因为它可以带来让各个个体之间有连结，可以促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社群的形成，所以它反而能够帮助一个个体能够更适合的被群体接纳，或者是说形成彼此的这种相互的支持啊，这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人类其实是有前额叶比较发达的一个物种啊，所以我们借由玩乐，我们会有新的想法跟创意。OK， 所以职场上的玩乐，在确实快乐工作人这篇杂志里面，他所提到的职场上玩乐有五个很重要的层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第一个叫做连结，就是我刚刚提到透过玩乐，我们偶尔要放下职称，在游戏里面没有经理，没有助理，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玩家，甚至是当我们把资历放在那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资历反而是影响你去有一些新的想法的这种阻碍。 OK，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职称全部都放下来的时候，这瞬间我们彼此就能够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那当然玩乐不单纯只是玩游戏啦，建立连结有很多方法，比方说像我最常用的就是用卡牌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黄金时刻，借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眼前的这位同事在职场以外的他，他究竟曾经经历过什么故事。当我们理解一个人更多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跟认识就会更加的全面，而不单纯只是 OK 会计部的李先生。 OK， 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个人的子女，都是就其他人的朋友，他甚至有可能是其他人的伴侣等等等等之类的，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借由玩乐，我们可以让彼此的连结产生。好，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是创意。我们刚刚说到了嘛，因为压力会让皮质醇大量的分泌，所以皮质醇一旦上来，我们的身体就感觉到压力。那有听我前面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皮质醇其实是压力荷尔蒙，而压力荷尔蒙是容易造成脂肪堆积的，所以压力肥就是这样来的。那为什么会皮质醇如果分泌过多的话会造成压力肥因为当我们人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嘛，面对压力就表示我们面对危险，我们很可能就会需要去准备要战或逃。而在这个时候，虽然消化系统，人体内的消化系统是暂时降速或是停摆，但是它有意识到说可能接下来会三餐不济，所以你就这时候需要开始储存能量。 OK， 所以皮质醇就是这个分泌比较多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压力肥。好，那玩乐呢？玩乐是会分泌多巴胺跟脑内啡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会让我们的心情愉快之外，还让我们的前额叶被活化。那前额叶活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前额叶它是负责理性思考的跟计划的一个大脑的部位，所以当前额叶被有效的活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比较精细的思考啊，或者是这种安排的时间，它在这里它就被比较好处理所以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在有面对一些比较卡关的时候，一些跳脱框架的点子也就比较容易浮现出来。
OK， 好，再来一个是第三个叫做放松。啊，真的好理解啊，就像弹簧或是橡皮筋，如果我们拉的都是紧紧的啊，一直绷紧，那久而久之它就会变长，然后失去弹性，对吧？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橡皮筋跟这个弹簧是时而拉紧，时而松开，那张弛有度，这样子的话，它才不会变到失去弹性或是断掉。那一样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迷走神经，借由这样的一个放松，也会比较有好的镇定效果。所以，如果迷走神经能够稳定下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在加速跟刹车这样的一个交替上面才能够彼此是健康的一个配比。因为一辆车子就算再好，你不可能 always 一直踩油门往前冲嘛，对吧？这样子车子本身会烧坏，你甚至遇到障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停下来。好，那当你能够让你自己的副交感神经能够上线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好，所以这个是放松。第四个层面是投入。那你有没有发现哦，人在玩游戏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这个是在心理学上叫做心流，叫 flow。以前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啊，叫做 flow。以前我们的翻译很多啊，叫做流畅体验啦，或是什么神驰啊，就是这个心神向往的神啊，然后驰骋的驰，神驰体验都好。在那一个 moment 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正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举例说，你正在看一本书，而这本书引人入胜，然后你不知不觉的就把一本很厚的小说，可能三几百页，然后你就看完了，然后等到你完全没有停，你就这样一路一路看一路看，就把它看完了。然后等到你抬头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已经过去三个钟头了，然后你都没有停过啊。在那个时候你完全不会觉得累，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心流体验，这是一种投入的状态。那我们在做 team building 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理论啊、依据啊、道理啊，你用讲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收进去。可是一旦我们把游戏投进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一旦上课的时候，你在讲课的时候，人的那个肚子都离桌子远远的、哦、那就是那种有点半躺在课堂的椅子上、哦、不一定就是没有非常的投入，但是一旦是玩游戏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往前靠，然后就会非常的投入。那我们借由体验，这也是体验教育的价值啊。我们借由游戏，它里面所隐含的一些不管是动作或是方法，甚至是我们带入反思，能够帮助我们的同仁，我们所有一起玩的伙伴们，能够借由这个游戏，我们去对比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经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的学习效果会是比较好的。好，所以投入游戏当中，我们的人是最专注的。好，所以投入是一个层面。好，那再来玩乐的第五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五层面就是呼应上一段我们所说的，当你的团队能够一起笑，一起在小游戏里面犯错而不被惩罚，甚至是互相挖苦，这就是在无形当中建立在这里你犯错是安全的一个团队文化。 OK， 当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能够接纳彼此这种偶尔的犯错而不会是一旦犯错我们就要面临惩戒啊、处罚啊等等等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因为我们想要创新，我们想要做尝试的时候，必然会带来失败，对吧？因为没有做过嘛，没有人马上做就一定成功的，所以我们是需要犯错的空间的。而在这里，借由游戏，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你在这里犯错是安全的，你才能够去建立心理安全感。OK， 好。那么在下一趴我们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要破冰的话，我们有五个很实用的问句，以及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管理自己的能量？马上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压力大更要玩大龄主管的能量管理术。我们刚刚在第二段里面有跟大家分享了，如果我们在职场上面能够有玩乐的话，它涵盖了五个层面，而这五个层面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借由玩乐把我们的工作成效甚至是我们的心理安全感能够被建立起来。好，分别是连结带来创意，让我们每个人放松，以及让团队的成员都能够投入。更重要的是能够借由因为在玩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犯错或是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带来我们的团队当中的时候，慢慢的就会累积出来，让我们所有的成员知道在这里你犯错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文化。而在这里犯错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文化是有助于让我们的团队去勇敢的尝试一些新的做法，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持续的进步。OK， 因为走老路永远到不了新地方，我们不太可能一直重复的去做一样的事情却期待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OK、哦、我最近才知道原来这句话不是爱因斯坦说的OK， 好，但是这句话算是讲得很对的一句话。据传了，他这句话的最早的源头是来自于某一个那个匿名戒酒的支持的团体、哦、所以key 效是什么？好，就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insanity 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说什么叫做发疯，什么叫做 key 效，就是你一直用一样的方法，重复一样的方法，却期待不一样的结果。OK， 那我们再讲回来啊，在今天的主题，我们的办公室其实常常很多的时候都是比较正经的，甚至是严肃的。对吧？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玩乐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们不太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里面去做 team building 的活动嘛，对不对？因为办公室里面所有的任务它都有其节奏，都有其deadline 或是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都知道玩乐很重要， team building 很重要啊，但是你不可能一直都在只做这件事情嘛，因为公司开来是为了要营运，为了要创收，而不是让彼此的关系好而已。好，那所以在这个文章当中呢，我也看到了他提供了五个非常实用的破冰问句。我自己在看完这样的一个问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教练的、欸。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问题都涵盖了不管是情绪甚至是对于未来的想象。那藉由这样的一些提问可以帮助你的团队能够把情绪的能量拉高，这样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死气沉沉的。那以及当今天有脑子里面有跳脱的想法的时候，最直接是带来创意，而其次是今天这个创意如果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分享的过程当中被发现、哦、这是一个值得去发展的方向的时候，无形中就把你们接下来要前进的一个路径被越画越清楚。 OK， 好，所以这五个问题呢你可以试着在你的部门的周会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甚或是你平常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问问大家，每个人就简单的回答就好了，反正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要求。第一句，你最近一次大笑是因为什么？这一句的好处是会唤起他脑海当中快乐的记忆，而这样的一个彼此都把我们的快乐记忆唤起了之后，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彼此互相影响，那么就可以让会议室或是小组讨论气氛立刻变得温暖，能够把能量拉高。那我自己最近一次大笑是什么时呢？是因为什么呢？我每一年的夏天都会看这个脱口秀的节目，这刚好现在八月的这段时间正好是脱口秀的节目持续在更新跟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每一年的暑假我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而里面有非常多我觉得欣赏也让我有非常多快乐的演员那这样每一年都会
但他会带来一些新的作品，甚至我每一年会看到一些新的演员。举例来说，像在今年有一位新的演员叫王凯峰，那我就觉得诶，他的演出的风格非常的有趣，很丧，就是没有什么元气，可他的文本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会让我觉得好笑的事情。就是当你要听他的那个作品的时候，他不是那种爆笑，但是他是会闷在里面，他就是会让你笑了之后会突然想一想，哦，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位是王继业啊，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演员啊，我特别有印象的一个段子是，他曾经在某一个网络科技的大厂去担任实习生的时候，因为操作系统操作不慎，好，把300万人民币发出去了。然后差一点就被这个革职啊，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我讲到那一段的时候非常觉得有趣啊。OK， 你最近一次大笑是因为什么？好，再来第二句。第二句叫做，如果你的工作是一种游戏，是一场游戏，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那比方说有人可能会说他是负责补血的法师，比方说他可能是 HR。好，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诶，我是在前面挡子弹的骑士，那可能是公关。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可以帮助大家用幽默的方式去理解彼此的价值。好，那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想了一下，我在现在在很多的专案团队里面有各自不同的角色。那么对，我之前在做那个就是别人眼中的我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卡牌活动，就有一个伙伴他是用变色龙这张卡片啊来表达他眼中的我，他觉得我好像可以适应很多很多环境啊，就说有被支持到。那如果回到我自己在职场里面，我觉得最常被提及以及最常展现出来的样貌是那个可能是智者，就是会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角色，然后也许会去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智者，可能会带来新的情报。那前两天我在跟我的教练学校的同学在做 peer 练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觉得我的那个样貌是什么，我的样貌是什么呢，我像是拿着扇子啊、然后那种羽扇纶巾的样子，然后但是呢在那个路上面，就是会带大家一起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他说那个扇子一指出去，那个路上就会长出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哇，本来你讲扇子的时候，羽扇纶巾，我想到的是武侠片，但是当你说我把扇子指出去路上会长花，这就是仙侠片了，完全不一样。 OK，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当中，大家的心情是放松的，彼此也有连结，那自己的能量也可以提高。好，再来第三句。第三句叫做，小时候你最喜欢玩什么？那这个问题呢是蛮有效的，因为身为一个引导员，我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促成彼此有更多的链接。那比方说像一些可能我们这一辈或是比我长一辈吧，长一些年龄的朋友，就会讲到小时候啊有玩什么豆片啊。昂啊飘，然后甚至是说我们看过一些什么样的卡通。那这种讲到那个时候就是讲不完的那种欢乐感啊、真的是会瞬间打破心房的啊、那我小时候最常玩什么？我小时候讲真的就是可以玩的东西蛮多啊、因为我很幸运的生长在台湾相对比较富裕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讲真的玩具算蛮多的啊、各种，比方说像我最喜欢的玩具是以前台视有播了一个叫做神龙特工队，他们会让交通工具变成另外一种交通工具，会变成武器化的交通工具啊、我最有印象的事情是那个里面的队长啊、他的一部
欧意式，就是那个门是上掀的那个跑车会变成飞机，然后反派的直升机会变成喷射机，然后我觉得那个是蛮棒的事情。然后还有像圣斗士星矢啊，大家都玩圣衣啊，然后这边拼来拼去很好玩。 OK， 再来第四句，如果有无限的预算，你会希望办公室增加什么娱乐设施？那这个就是在激发大家的想象力了。比方说就算老板不可能你真的买一个云霄飞车放在办公室，但讨论的过程就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好，再来第五句，就是周末你最常做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啊，比如像我的话呢，就是如果天气好，我就去散步，那甚至我就会去找一些这个电影啊，或者是球赛来看，这样可以建立更多人的更深层的人的连接，而不是把人当成一个工作的机器而已。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在做中学，玩中觉。好，那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逃脱被时间绑架这样的一个循环，大林主管的能量管理学。各位，当你如果是主管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关系，如果你的情绪是低落的，你的整个团队的情绪就会是低落的。所以请务必注意，当你今天成为主管的时候，你要做的能量管理，这当中会影响到你的情绪。OK， 因为毕竟时间是固定的嘛，就是24小时，但是能量是可以扩充跟恢复的。好，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体能的能量。

那我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带我的这个口气去看见，甚至是命名自己的情绪。当你发现你自己生气的时候，请你停下来，告诉自己，我现在感觉到的是挫折，或者是愤怒，因为什么什么。举例来说，我现在感觉到挫折，因为在我很多的努力的之下，我的进度依然是落后的。OK， 当你能够把你的情绪去具象化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才有办法上线接管被杏仁核占据的整个思维系统。当你的前额叶上线了之后，你的理性思考所有的安排才能够被启动跟运作。而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开始看见你究竟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去一一的解决。而同一时间，因为你本来觉得模糊的，甚至是自己吓自己带来的焦虑，才有办法被稳定下来。好，第三个叫做心智能量。好，这个部分讲的是专注力。那像我们现代人啊，又是电脑又是手机啊，那最大的心智消耗就是来自于多工处理。你务必要试着想办法能够在一天当中切出一段时间是完全不看手机不回 email 的深度工作时间。你在那个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心智能量大幅提升，而你也比较容易进入心流状态。那我也建议你，如果能的话，在一周当中切出一个90分钟到2小时时间让自己留白。好，最后就是精神能量，也就是最高层次的能量。你可以去回答，想想看你为何而战，也就是工商时报的文章当中所提到的意义感。如果你知道这份工作除了赚钱，你还能够帮助到某些人，或是实现你的价值观，那你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动力。OK， 各位大龄朋友，我们现在在这个年纪已经不是在去拼谁能熬夜了，而是那个谁是那个能够稳定输出高品质的能量。请先照顾好自己的能量，你才有能力去跟你的团队玩起来，去建立那个充满心理安全感的高效团队。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哟，
1: 哎哎哎哎哎哎 ，Marty Rose，Marty。

对着房门看着帅你放在摩巴宅这房门没现实是你懒得走的分手该在你这房门不少机会我一定破在来在那就看不让他继续买了 Baby 跟你变成人满了是发奋他们学会出去买卖什么 Hit and learn 如果能够了不买就是你不会沉默好了他找不到怎么会去买这种 Oh God 好像我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I'll pursue my dreams.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Thank you.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